0: ชื่อกามาตงาไอค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ลังนามคอนีเดกบังดามาเซเดลังนาชื่อกามงเดกบังดามาเซการียานา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扎实筑牢水库安全防护网云南发布五条精品美食旅游线路昆明机场口岸前七月进出境旅客量同比增长 14.5%楚雄州野生大型真菌共计1564种勐海镇双拥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元调解促民族团结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任务持续壮大三大经济大力培育增长新动能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确保取得更大成效今年以来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压紧压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强化预案管理加强预报预警落实监管体系积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持续深化小型水库112家水库保姆物业化专业化管护新模式全省水库已连续五年实现零垮坝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全省水库已建成雨水情测报6174座大坝安全监测4992座水利测雨雷达3部山洪灾害监测站点8619个水文测站4727个共享气象雨量站4440个。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一致认为意见既是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的行动纲领也是实干兴颠造福人民的具体路径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答卷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了五条寻味云南之旅精品美食旅游线路旨在推动滇菜文化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长点此次发布的线路是云东南寻味六日线路旅行家滇味遗珍非遗美食寻踪昆大利六日线路天津怒江滇味寻踪自驾七日线路寻味景脉边境探索六日线路以及菌香遗味楚雄六日深度寻访线路这些线路覆盖滇东南昆大利怒江景脉山楚雄等区域串联各地知名景区并搭配相应地域特色饮食以美食为纽带重新定义云南旅途今年前七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境旅客 23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 其中七月进出境旅客 31.6 万人次环比增长 7.8%经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单位多年联合调查，目前已发现并确认的楚雄州野生大型真菌共计130颗361属1564种，其中食药用菌466种，毒菌174种，其余种类食毒不明，还有大量不定种和未知种有待发掘。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海镇双拥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建强阵地活用乡音融入民俗探索出党建引领民族共治情理相融就地化解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社区组建由傣族、哈尼族、彝族、汉族、基诺族干部构成的多元调解队伍，深耕基层治理。这支队伍扎根街巷，熟稔乡情民意，通晓本土民俗，深谙邻里事理。他们用群众听得懂的话化解本土矛盾，用贴心服务温暖邻里群众，有效破解治理沟通不畅、调解不易、政策宣传不走心的难题。近年来，昭通市巧家县锚定道地药材发展方向，以特色中药材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截至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年均带动群众就近务工10万人次，实现务工增收约1000万元，土地流转收益1200万元，真正实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近日，玉溪市沅江县培育的100万尾优质罗非鱼苗成功起运，发往越南海防市。据介绍，后续还将有1500万尾订单待执行，并且下半年有望持续获得出口订单，将优质罗非鱼苗送往更多东南亚国家。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12日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8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记者时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日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当天，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据柬埔寨稻米联盟最新数据，今年前7个月，柬埔寨累计出口大米70.7万吨，同比增长68%。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日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记者获悉，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连日来，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把准发展方向，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以实干实际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云南答卷。请听报道。
4: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意见紧扣云南实际，细化部署，锚定目标，压舱定向。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意见指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烟草、现代物流等5个重点行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艺术研究所所长王雄思：
5: 省委意见为新时代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下一步，我们紧扣意见部署，推动旅游从短期观光转向长期深度旅居，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实干实际，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
4: 西双版纳州文旅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郁应喊。
6: 紧扣省委意见部署，加快推动文旅产业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转型。下一步呢，我州将深化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加百业融合，推动文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升级。
4: 昭通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科长曹喜田。
7: 让来昭通旅居的客人住得下、吃得好、有得玩、愿留下，促进我们这些旅居游客呢从旅而居，由居而创。
4: 文山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怀。
8: 我们将以旅旅江文推动喀斯特山水、山区康养、民族文化、野鳖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经济的优势，让文旅产业发展真正汇聚群众。
4: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立足云南资源禀赋、区位特色，全省党员干部职工对照意见提出的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与各地实际紧密结合，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加速度。贵研功能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副研究员徐玉来。
9: 这些部署让我深切体会到，科技创新不是闷在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脚踏实地地把技术做透，把产品做实，着力破解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贯通难题，为我们云南贵金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4: 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武。
10: 努力打造船产业链，把吉庆州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然后为云南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吉庆力量。
4: 开远市能源局局长杨明寿。
11: 我们充分发挥开远关照资源和东移产业双重优势，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持续做大做强关乎新能源产业规模。
4: 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禹富。
12: 把绿色转型、数字融合作为园区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信贷产业集群。
2: 8月12日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150头增至如今近400头。象丁兴旺是云南以温情守护生灵、以科学践行保护的生动注脚，书写了独属于这片土地关于亚洲象保护的温暖答卷。请听报道。
4: 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野生亚洲象集体在田间安然酣睡，象群彻底放松休憩的罕见画面，让人直观感受到云南优越安全的生态栖息环境。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
13: 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一般他选择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他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玉米地边休息，他背后有树林，下面有江水，他适合也符合他的这个生活习性。
4: 近年来，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全面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通过全天候巡护、电子围栏、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监测，配合实物引导、科学疏导、精准管控象群活动，筑牢安全屏障。科学持续的保护推动了野生亚洲象种群稳步壮大。仅普洱江城县，从2024年到今年，新生小象达到了16头。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
14: 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比如从当初的18头到现在的60几头啊，每头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着，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
4: 缓解人象冲突，还得有兜底。2010年，云南引入商业保险模式，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试点。2022年，西双版纳州将稻谷、玉米、甘蔗、芭蕉等主要农作物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接近市场价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有效化解人象矛盾。 完善的保障机制让村民对野生亚洲象种群更加包容善待。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曼克老村庆头村民小组村民李江美，
15: 等下他张开我们也才进来落座，还是你不拧他，他随他吃随他摘啊。
4: 如今村民自发加入护象队伍，清理象群食物残渣，不燃放鞭炮惊扰象群，用朴素行动守护着这些老邻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香烟庆村还开发了文明安全的观象旅游线路，实现生态保护、群众增收双向共赢。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关平村委会香烟庆村小组村民王建杰，
16: 慢慢的把我们村子带动起来以后，你让我们的村民从怕大象到靠大象得到了收入，从而来变相去保护大象。
2: 自去年九月，昆明市入选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以来，全市积极推动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升级，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勾勒出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提质升级的消费新图景。请听报道。
17: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行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走入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剧场是南墙街七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换新举措。广西游客邓先生，
18: 行业街一般是那种小型的舞台那种形式比较多，这种形式可能我见的比较少。
17: 四川游客张女士，
19: 蛮有云南特色的。
17: 实景演出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一张票根连接百业，票根经济是南墙街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新举措。南墙街巷运营总经理骆红，
20: 凭一张票根，然后吃遍南墙。我们也在跟航空公司、高铁，还有就是演唱会、省运会都会积极的联动起来。
17: 南墙街是昆明市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项目。去年九月，财政部、商务部印发《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昆明成功入选全国首批50个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中央财政将给予昆明的资金支持，重点投向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目前，昆明市第一批48个试点项目已完成入库，覆盖全市14个县市区，预计2年内全部落地见效，将为春城消费注入强劲新动能。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郡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5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菌子元素的艺术装置和彩绘随处可见，传统的餐饮一条街也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四川游客景女士，
21: 很可爱，然后也很逼真，然后我们就想着在这儿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去吃那个野山菌。
17: 昆明市官渡区官上街道宣传委员胡亮，
22: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连接起来，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17: 数字消费新场景也在昆明加速落地， 3D 打印机、 AI 智能眼镜、无弦吉他，这些新潮数码产品在酒机消费者不必买，可以尽情体验。酒机黑科技体验店店员栾凤婷，
23: 我们主要也是打造一个体验式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新潮科技带给大家，这体验的有兴趣，那肯定会愿意进入到下一步。
17: 以业态升级、场景换新、主体活跃、品牌出圈为目标，昆明市加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打造，擦亮城市消费新名片。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24: 培育壮大一批优质消费龙头企业，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活力。
2: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捷报频传，田径、举重等多个项目成绩不断刷新赛会记录，请听报道。
4: 在青少年组田径比赛中，来自丽江宁浪的18岁彝族小将胡新花状态出色，连创佳绩，先后斩获女子甲组5000米、3000米两项冠军，并打破尘封32年的省运会5000米赛会纪录，新纪录将旧纪录提升了近17秒，实现历史性突破。胡新花也成为本届省运会田径双冠王。13号，他还将冲击10000米金牌。丽江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张林：
0: 平时都是量比别的孩子大，然后他也很自律，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几分钟能完成，特别高兴，特别是又为家乡夺得荣誉。
4: 8月11号，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继续进行，昭通市代表团表现出色，单日斩获3枚金牌。赛事当天，昭通队男子67公斤级甲组选手王震全程状态拉满，以总成绩283公斤的赛会新纪录强势夺冠。昭通市代表团举重运动员王震：
1: 这块金牌呢，来之不易，也是4年了，4、5年一直辛苦下来得到的金牌，这么好的机会站到举重台上，就不要畏惧任何问题。
4: 目前省运会职工组篮球项目正在拓东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共有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6支男女职工篮球队伍参赛，共将举行136场比赛。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云南体育历史文化展在昆明拓东体育馆开展，展览分省运会主题展区、云南体育大事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体育成果、冠军风采等板块，多个重大赛事奖牌、荣誉证书、参赛装备等珍贵馆藏首次集中亮相。参观市民谢维波：
3: 最深的一块就是这个奖牌的，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云南省的各处人民拼搏出来的，这个奖牌是对他们的肯定，激励大家全力参与全民健身。
2: 8月10日，缅甸宣传部、外交部官员及媒体记者代表团一行到访云南广播电视台，围绕广播电视、文旅传播、媒体交流等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请听报道。
17: 座谈会上，双方共同探讨双边广电领域合作新方向，并签署影视剧版权合作协议，继续拓展两国媒体在视听内容共创、节目互译互播、人员交流培训、技术共建共享等领域的更广阔合作前景。缅甸宣传部副常秘泽雅：
5: 滇缅双方风景优美，未来我们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开展电视剧、中缅文互译等项目合作。
17: 参访期间，缅方代表团先后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蓝莓传播中心、800平米新闻演播厅，实地考察调研云南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建设、新闻采编制作、对外传播布局等工作，直观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在媒体创新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发展成效。缅甸永久电视台数字与创意部总监觉梭伦：
6: 太棒了，通过参访我们见识到许多先进的设备，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作灵感思路，未来我们可以联合开展文化交流、合拍纪录片，这会非常有意义。
2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7: 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202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审阅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的述职报告时提出的重要要求，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切实为基层减负，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
2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重点关注。
27: 各州市错位发展，绘就云南服务业全域特色版图，潮起彩云南，服务赋能新征程。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2025年云南服务业增加值近 1.8 万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达 54.8%，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67%， 连续11年占据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放眼云岭大地，各州市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以一州一品错位发展为路径，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多元协同发展格局，形成各美其美、互补共生的产业生态，绘就云南服务业全域特色版图。资源是底色，服务是画笔。云南民族文化多样，资源禀赋各异，为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天然基础。全省各地以现代服务业为纽带，搭建研发、标准、品牌等全链条服务平台，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跃迁。昆明市在数字文创赛道跑出加速度，昆明国际游戏动漫产业园的代表作《泰吾绘卷》累计销量超300万份，30%的玩家游玩超1000小时。链主企业释放项目订单，分享行业经验，带动产业链整体提质升级。从单个工作室创意创作到全链条集聚发展，昆明市正以强链主牵引、大中小微融通共生的生态，全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文创产业高地。昆明市打好数字牌，楚雄彝族自治州则念活了草本经。楚雄州立足彝医药资源禀赋，以政府服务为主线，全链条培育为抓手，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由传统种植加工向现代服务业融合升级。2025年，楚雄州生物医药产业链产值达 240.73 亿元，增加值 128.57 亿元，绘就了一幅聚链成群的产业图景。从滇中到滇南，特色服务的画卷持续铺展。近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家集医养康护鱼六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慈爱医院祥泰康养中心在景洪市曼弄峰街道江河社区正式建成运营。立足雨林生态、傣乡民族、边疆区位等独特优势，景洪市聚焦老年群体多元养老服务需求，以数字平台赋能、物业嵌入社区、医养傣养融合等方式，推出边疆特色康养服务，打造雨林晚霞特色养老服务品牌，推动养老服务业提质扩容，业态融合迭代升级催生新动能，单一产业抗风险能力弱，客流季节性波动大，是服务业发展的普遍痛点。全省各地打破产业边界，创新融合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打造全天候全场景消费生态，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聚变效应。滇东重镇曲靖以演唱会之城的新名片闯入全国视野。自2023年以来，曲靖市已成功举办英雄联盟、天后之夜等万人级演唱会，累计吸引歌迷超18万人次，其中 71% 为跨省客源。曲靖用观演加旅游优惠套餐，让歌迷把演唱会变成旅行，每场演出平均带动中心城区宾馆酒店住宿增长 25% 以上，景区接待增长 20% 以上。截至2025年底，已举办2万人以上大型演唱会8场，观演人次 22.63 万，带动收入 8.81 亿元。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紫陶家融合发展模式为产业跨界融合提供了借鉴样本。近年来，建水县创新推行紫陶家融合发展模式，为餐饮、住宿、文创、旅居等服务业发展提供强劲支撑。2025年全县紫陶产业产值超过100亿元。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彩云之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神搞机人面发言合安快干发言古王乐古巴古拉马帮干变多把票当表滚不滚等加黑不黑等人地中欧巴地马地小

0: 上行拜少时比但看人之恶好正看黑上瓜落后滚门挡住暗挡阿妈看和不凡滚门果来里得吗左杂广干斩巴比天杂杂为着国滚门阿妈给不断不苗杂苗志祥一苗王德人靠着变杂的来苗马黑方陪行古苗苗黑的大干未来地上慢损痕迹好版本连本
1: 晴光壮壮团州广播
2: 晴光壮壮团州广播
1: 晴寒晚晚孤单伴人行
2: 晴寒晚晚孤单伴人行
3: 比如好当来都如你有哈沙如那幸福来好安跟妈团请看完安边当想金黄难王后比如好当来接团先合团看门荒话门带行李

0: 的尼米西金皮纳嘎多米神拉
1: 听了抗言是若宁是达姆森布姆在亚坦东空摩门度西金品能多困难蒙带蒙整沙格萨让德南巴美丽浪子碰湖南格萨碰你这不是蒙格罗爱过萨拉麦是来嘎是嘎样没顿是不容爱安天你得尊日没沙格地什么松战度爱蒙带个把他路上内妈斯里文里阿妈卡摩格格勒瑞丁蒙带有时达浪他蒙不上啊不然浪过那南巴冷爱蒙个把日路上那妈斯里文尼苏亚德拉德普森入是爱拉瑞格罗斯布隆滚帅摩佩不拉姆是带你那路上那妈嘎过一段路上那妈勒德帕之过一段我爱拉姆格罗斯宾拉爱我爱
2: 木康不会贴你不米亚拉姆是拉什布兰亚拉明蒙表五嘎孙蒙苏嘎
1: 是噶么的啊？哎，可不是么啥呢？木可么我是不阿点白度啦哎，你得让那木可么我是不阿点他，兄弟，能拿来话有哎，表啦哎木可你这么的有噶。

0: 时间不得我爱哭上山呢，你的人那么快么？我你的个帮他妈塞，你的人那时间忙，你的个帮他妈塞家里，也那人白空家。
1: 云南初始我抓到，
2: 阿门爷你是我专门进啊，
1: 怪师傅，
2: 黑师傅，
3: 我不认识，你是多嘛？阿吉苏白专门进啊。
4: 今日的目标嘛，李叔是一人打背，李叔我拿了鼓手，土白出打背，阿吉苏好画子。明年李叔我都是家属阿庆啊，阿明年李叔我都是家政啊。这的话，我能加入一起吗？明年一面出装啊。云南生年，初中面都九二零在毕，年初他在你六十一米过，下周就离职年啊。其实八十师傅可没一段年，九九零二米就得下天六十一米嘛，一直做给我。云南生年，我过六十一次，三十多个是。企业没得过，我们都原来自动了。就是过年，拉出你母子老师年度你还没马上原来我。这里呢，我过多多每个代步老师妈咪加马路妈年，学校班呢立志每个年得过一个娃。对呀，我在路上三十三几代，恰路不明一年，三路铁路一米娃，阿过去吃一娃里娃。中国还国际上每年，我再来和你，过八过年时，我都不偏就可老师自动提取下个娃。阿姆尼妈咪发的日子默默拿到家里，老师辈村里他不一米木米还可以嘛？查了嘛？代木其实秋冬面都米一年一米一几一瓦里子，此时不是秋冬面都九二里子来比，他在你六十一米瓜，下六瓦里子娘啊！一米木米一码几六十嘛的六瓦里子，一三大嘛加瓦里子，秋冬面都九二里子，一米木米大嘛没见不里子，你只下六十，要是抓紧一米嘛，一几里子是。其实父母只有一米不里子来比，出自八线出就嘛的不瓦里子娘啊！听下瓜就穷阿塔，那瓜家在里面的嘛年，阿拉听下提出三千瓦十座，这嘛年阿你弟弟怎么提出瓜听不瓜是不过命啊！为什么瓜就家在嘛？为什么瓜支付了五十？如果云南地区瓜家在支付了免了嘛年，就是三千瓦十座的。其实阿吉瓜家在支付可嘛年，其实你都没千瓦十座嘛。这嘛瓜前六十家在支付嘛年。阿芝麻瓜贝里，然后瓜土子粉马子粉啊。老师辈，今年三人茶，是阿克木罗八线十五克米一顿年，九九分分米就得加六十一米嘛，一头个是，一只一粒球球，最米一头得下瓦里子懂啊。最米一麻瓜肉激素和物素，大手带年一扎下，就最耍最恶的瓦里子。下座里子还比拿拿下瓦里子罗什么娃娃里子，一只一粒肉加富拉皮麻的紫瓦里子。一只一粒瓜，马子老师服下我罗马年，按这些瓦里子吃，即使最米一手，不如一起马的排服瓦里子懂啊。老师辈，今年三人茶，云南生年，一米木米皮的罗马的葫芦，七米的瓜，我们都叫李子老师懂吗？来福克斯，一米木米皮的罗马的葫芦，一米木米一级的子楼，一级父子都叫李马克斯瓜，一米木米花枣花茶，福利果，我们都免的茶，替花枣福利果的。是你过年买个白老鼠一只，啥子都可是。马瓜皮，我们等嘛，来吃家里子年啊。老师辈，今年啥个马大伯？云南生年，你吃年头得五六十一米吧，这是富娘。那马瓜，哪种你母子老鼠？你吃年头马年五万里哇？年头你你吃李口大，就是年年李子姓马木多啦。年头你你吃马口大，就是姓马木多啦。年头你你吃乔口大，我吃李马木多啦。第啥个马瓜？木多啦马年天福瓜，是致富干来干去做的哇。年头的嘛年，这里话我可喊你瓜。国家室内水利的部门的你，不九百六十，你只花十花几，你自己什么那瓜几十种啊？老师辈，你阿孙女是他，不过都多每个在葫芦妈咪家马路一米嘛年，至少半拿，你只每个年的瓜一个瓜。这嘛瓜年，每个在都吃哈六十，日地都有啊。这瓜年嘎嘎，你只每个在在家嘎百六十瓜嘎嘎死。亚洲每个这里嘛，马窝里在比。拉出你门口的车子，这就嘛，阿就说得加瓦里子，干嘛瓜？这里马瓦里子比，阿就说不得，这里子，门口得你。

大马高就我跟着你过你我的我跟老师你家刷几挂就离这年了老师辈牙齿三年大就是不送你年天天家往啊主要地址我们在路上三十三级的五米对年一米四口一口八卦一万年一归

0: 老师辈，牙齿上的他不过不吃米的他才叫米的呢，主要的在吃的没得瓜里头铺很多排骨的个事。河南河北阿辉北老师生撒麻瓜的葫芦子我们在路上下的时候都走路就米麻瓜你挖的就懂了。老师辈，你拿鬼胡麻说的自家母家书娘和北岸爷你要吃三年茶都是白胡麻瓜提了一番哈。你拿你白胡芦是一次麻的麻的都拿过呗。鬼胡麻说年阿里一路十八耍狗娃一晚年起来葫芦十八瓜得得风啊比边啊。老师辈，听准三年茶有事不同的年中国铁路昏迷酒提到有些都是瓜酒提了一条网啊。村里狗路瓜酒你要自女人瓜酒塔中老白头瓜皮不过瓜妈厕所有鬼瓜鼓励个晚年你吃么对马上就瓜。今晚年俺们弟弟这么吃瓜甜富瓜吃体富马吃免了。今晚过了瓜留恋吃吃鼓励个晚年吃一么对马吃足力。今晚年俺们弟弟这么吃瓜甜富瓜你吃你富马吃免了。老鼠辈你要吃三年没可饮食瓜酒你要吃六年没可饮食瓜酒塔。地秦州怒江州漓江市达里市苏州州宝山市在洪州李沧市富安市徐州巴南州渝西市河口州冷山州曲吉市云南维多姆交通维多姆观念每个名每个组装你们观念每个听母子每个大马铃啊你别观念你有八次每个名啊。老师辈，今年三年塔中国台轨机场每年我带来湖里每个观念是和我在家有口肉食之中提及下个我最美丽的安眠的马年台风格听马瓜米瓜米中国最平和书李有阿比台轨最平和书我有有体力我听没听马瓜点吗李叔是依然在背李叔我那的故事除非是在背听马年听听话我能加入李叔我都是忙我告诉你阿听啊阿只说你你妈是从哪的格罗马的阿可项目我有阿们听话他带路自家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克所干的。
4: 阿拉苏伯，你都能趁我过，我哈你趁我你瓜就你吃是你瓜吃。总书记是几匹年在家瓜一米强尼塔提的孤独狼啊。路边街边提对着一米嘛一百一只的子，错嘎瓜错就瓜一米一路小娃妈妈那边匍匐瓦子没见他的子，错嘎瓜八岁错就。初中我妈我这边这里怎么拿一级一次的催他你妈的什么默默是一万里子过年没一万挂住什么密码的对的万里子罗皮挂住下次一头嘎挂对的万里子和万里子里里过年没一什么密码过不得不我靠万里子罗皮这边的对的比一级里子罗因我妈一级里子办啊
0: 你那么那罗是被阿姨说话话我年李松的都是家属阿庆啊阿们有年六皮开妈咪话的那路嘎嘞，六皮开自绿端，地都过下你你可吃下它，早通一连西瓜皮木啦，地都过下你吃三颗它，做鬼古早的南瓜都瓦里，一年今下买大家个米一手，起挨米一拿都马瓜打走，一年中共渝沙区委常委委员，南京第一位书记，上海湖东张北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满洲社会代理书记云南社会常委组织部长米一组提到过往三次口十二塔给米一米瓜欧女女咱们离往女子你夸的龙啊六皮开年云南大几小一米瓜米都绝了时有种啊一年大比兔子八千年你们那瓜买大天下第三例兔子比额一些鞋子一马大月底有种啊六皮开皮母马很的观念也马三岁八千不年兔子马可下这是一八年华城一德比拉家都得个来一在一妈妈阿克拉蒂玛不多一晚天一年错就妈杀醒啊蒂玛不多一年是口路塔里托斯瓦里刚才是过年昆明设立一座瓜苏拉娘一年石油塔里策划大妈帕尼红花楼时古草大白白托妈苏瓦里铁狗部一年人尼玛的话回家八鞋不得就叫楼时耍给我六皮看见石油塔里就觉得得得瓜瓦里子娘阿里提奶瓜里奶奶多古顶诺和苏娘提里姨妈阿塔里玛娜瓦里子一女子女妈不年一代阿亚瀑布塔我给起手臂白嘎娘一年一女子女妈不得提里婆根啊提妈年阿女士不尼阿亚瀑布塞巴着塔都大师塞头年妈得白露神阿比婆哥哥一年就写得农瓦里子复杂市长妈提杂瓦里子娜妈比额和苏娜之瓜一年摩多阿姆菜白露神妈子吃排瓜里一瓜拉几年了

0: 一年一直接待得得广瓦里子马里马子从今晚过一爬马步干马库马库一年一年在你马不得一直在马瓦里子娘一年一直接不哈路是图阿比一直接不哈路是图阿马你过吉拉福斯一年在你马不得个图我说瓦里子娘啊提到过哈女子哥哥在小子塔中共中央年中国云南的李拉马代大多克斯刘皮克代年云南木瓜拉伊斯米拉子娘娃刘皮克年日克马贝拉斯一十一米瓜三十娘此时三福斯一米马以及李子娘啊不打中国云南米一族年一米马还可以下复杂市长马洛五十转啊刘皮克年一马华库迪国一公百里一年一瓜马拉伊娃一年还可吃虾子丝一把带这么小马瓜一只一里球球一些写在一瓦里子比和我来说五个够提到共行沙子口吃阿达刘皮克年云南身为茶位都只不差一年社会书记华德三年云南云南木瓜一米强的一塔一年社会瓜一米马带下年啊我还玩的塔刘皮克年社会头马带五阿比米一直带就富马瓜就就说你有体力一年大奶瓜阿克普罗是头五阿比大约米一直带手初中说不念云南木瓜改名米一直不带阿就是瓦里子路是算娘你们不读刘皮克带年复杂十杂瓜就格拉娘可是一年铁血带马南诺格一年一旦你给拉老师嘎就不得提了一本啊我年大比我之前这些写在马带送你马克乌拉子刘皮克年阿里瓜吃的下整个百里大一面比大族跟秘密意思不得一里马瓜之大求求说不得大一米马马家瓦里子一年路比瓜马求牌不得提了一本啊所谓书籍瓦德萨是五马多里塔我年三面提马蒙里里马吃一本啊十二年十九年蒙罗塔就说拉出瓜比一年欧尼尼在马里瓦刘皮开欧尼尼在马米亚比一体在马年一度叫尼罗阿比哈里算我马的李莫达啊古塔大叔尼罗马的加瓦里达一年天下第三里三夫娘之前提过女里大一米瓜三度娘啊中国古塔大叔一直一里马出瓦里一黑口马五瓜比古塔大叔尼罗里在马的迪莫行啊一些海关年有年刘皮开妈咪妈的日记咋知道清啊一字一里得得求一些写在一你楼楼在一瓦里子大奶瓜一些写在一丝回家乌拉木拉子凑时欧尼拉斯楼一时海一米瓜提球啊塞得进来
1: 这是我的哇塞耶
2: 有以我以我你起

0: 虾丝。
1: 那宝却和侬个的啊，记得帮侬家多位阿老来，伊那是个穿的来，这个一个他路线个嘛叫伟大，而下的个嘛穿没到个子。说的马靠法院，大哈的家把他爸爸及爸爸的卡的给钱。那个是巧虎到了大伟，阿个还下伟，阿我妈我还开脚。阿个把路个大伟，那你那个个叫伟的卡，昆明阿老的个哈尼。如果来他们米伟经常买鸭的个家大来，只有卡可以伟大黑路的马吃油啊。我好过的了的老子嘞，那哈尼。杰克巴克大伟。这个毛好多都把都也都熬下个地的到来也老子，这个一个他下下大子，每个后手下边大黑到骂他，我可是大熬下的个骂全没到来，得跑来家的个的家边来莫急莫为他个疙瘩，结果个是哈巴可骂，这个毛可也为大得哈的七娃娃七娃死了嘛，俺你好记得呀个得哈不表可是不怕了嘛大。不好米个他家古比伟大，可气娃娃是黑娃，气娃是老么大。说的毛可别抓鸡龟毛，的娃娃黑黑娃气娃个。这个一个他鲁西个妈伟大，我下地到位我家卡贝贝他，的还不要靠过气福气切大。第二个是，说高级一个法院，大哈的家把他爸爸及爸爸的卡奥得来，只怕被家的大的阿子。大哈的家为我们咖啡奥迪巴五百八，嘎嘎的巴的个车路费下去卡的车贷小贷来，卡借几亚度。嘎提爸爸来付小油过拉子来，大哈的家爸马杜嘎子。第二个是，原来是十年保险铺又到了来，嘎的莫嘎的巴他切一支为好一个表落里头到修。我是家的某个单位保险铺又好比来，家的把价格拉满就黑子背的个破叶子。看你考个那位，云南还不考位路口桥，俺我妈她下下回家个弟弟来，桥家俺我妈辅导下你。你去人去二考，二去黑开辅导啊。你去人去二考，考去黑开辅导啊。你去人去考考，俺去二开辅导啊。我妈记得个嘞，国家嘎嘎下下大位，买不拉的位，还不好位，东都下，我去黑子好位的左右。第二个是，昆明市从过去来水电学校，阿老的下你位，阿高这个大位，那你那个个教位的卡的个哈啦，就去都去他家里拍，那个把个理解的嘞，可能和阿可拉的那你啦。那次来回的个麻辣菜，一下班的前两年，得去得跑每个口和他下下回的卡，洗刷把那也下过得修。我看路桥去和他一个字，加度加币来，和为我老的个叫黑子来，和他下下黑子的有。你那不把一下班的去写你他个西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地位的确好高，几乎是国家县级的马市区市内新疆生产技术兵团切个一个他对路的前面大黑墙干嘛？我看了，起码别口头到来固定职位大黑，先还二期高职教，人家固定职位可以二下十几下职教，你还可别瞧人家马教来偷单位里，

0: 等你五十，那个国家过啊，富来他们免费，国家警察住宿的个加大来，但那来做国车费，信用卡可以费大黑路的马爸爸噶。我可罗，尾巴大路收费做国车二家来，他们免费抢二家又家收。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下把这些年他拿起刀子就要打一架。我感到沙哈里州州长里马里科塔莫达，那下个咖啡莫得好个的家，连黑个的家来，那你个的家加多年长年，也把外屋打成毛木米粗，和那他打起其他阿提里派右派。伊拉吉姆家为叫么老太的开个多尼巴，母和贝尔，黑哈巴的这些年他话好离不来后背。阿美利加伊拉波洛克大卫克马蒂加古，叫么老弟嘞，阿吉家为瓦克大都。伢尼为考试下次来出个街突击咖啡油，来那个突击咖啡，起码为个小那拉啡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久黑第一卡超黑他的活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

一直出一股为这条地地当地开开的地开，出自地主苦哦，家家发为马地牌。实际皮做书记，你起来对正阿婆，阿哈爸对起起你他，昨夜都扎家地不归苦哦，多苦嘞又马拉味。你哈国表婆来只出一个个拉拉，我出门为阿地阿马拉切，这个地呀。人打日打比的日家，自己来做那不比哟。一下人打日打比，要打外打比的日他去做苦。我弟弟表老谈你嘞，自来多你回你嘞，靠好爱的合作。他妈打去做苦，他妈打去他接苦，他妈的也发掉你些做苦，他妈的也发掉你些来苦的好。自来妈多你回你捏。初次的其他的字马他达马何达比索勒古地何比马地帕我看明句你哈子切说没说子为家的表婆一直出一户这次我的地达比他的地黑初次家的亚西户初次的其他家发达比马地帕马一户初次的这位你马地路西勒做达比他是马地何及何家马古我努力努力，试试看，我不拉比哦。

好好那些的口味古怪的鱼膜维生素 C 和大马鱼膜的这个加配加马配那不比我都一路拿你我错了那些那些的口味古怪的鱼维生素和大马鱼膜的这个马加配不比不可来也敢不害那些的口味古怪的鱼膜和生命的膜就大膜器为了他来我都妈妈就不要亚卡维生素 C 扩大马维摩耶扩加哈布扩加马加西洛布奥托马乔维斯扩大维摩扩派拉布亚卡勒七妈妈蒂耶加克维马希布拉夏约科维古怀蒂耶勒伊西蒂耶加克嘎托赫拉维塔马多哈尤维麦

我好家也一户，我母姑我出婆婆卡大姑，日点嘞我的鱼，家给下嘞我母姑的爷家也一只味，的皮的马皮那古表落的落那哈尼。我母姑我出婆婆卡大姑，日点嘞我的鱼家给下嘞我母姑我出的鱼卡大味的爷家也一只味嘞，马的皮的马表没。我母姑我出婆婆卡大味落自来马西嘞。日点嘞，我的鱼我家隔壁下屋，我母姑婆婆小婆媳嘞，我是多那边的鱼，那还跟着那边哦。阿哥家壁屋，我壁婆，我那边莫他家，我的那底下做那边哦。这里嘞，我母姑我出的鱼婆婆卡达那屋，那你能够隔壁嘞，能够把他那个拉子做，米卡看到多的地马牌，我姑那家壁屋。我母姑我出卡拉维塔多哈姑我维塔我出妈妈爸维家爷爷爷爱塔我地家比姑我母姑来我出妈妈比我地家比妈妈来我母姑看得我妈六八十家比就比我们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加快推进能源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全省法院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云南省出台三项惠利政策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我省人工繁育绿孔雀种群数量过百，

名试点打造家门口好医院。第十一届世界大象日公益活动在西双版纳野象谷举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实现三轮全覆盖督察。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内外部形势，全省能源系统以项目攻坚年为抓手，全力推进能源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能源行业抵住冲击，展现出强大韧性，能源保供平稳有序，重大项目扎实推进，绿色资源优势持续释放，为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和民生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上半年，省内用电增加近1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9%， 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全省装机规模突破 1.8 亿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90%。 连日来，全省教育、卫健、文化、人社、医保等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行业职能，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统筹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暨下半年工作推进会，部署法院系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动全省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全省法院将坚决依法严惩涉黑涉恶犯罪，对黑恶犯罪组织者、首要分子、骨干成员要严把证据关、入罪关、量刑关，将打准与打狠有机统一，坚决依法打财断血、清剿黑财，彻底铲除黑恶犯罪的经济基础。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在兜牢失业保障底线、确保基金运行安全的基础上，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优化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打出稳就业组合拳。政策执行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近日，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三价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核发药品注册证书。这款历经16年研发、覆盖 HPV 58型的疫苗，补齐国内平价 HPV 疫苗防护短板，依托云南高标准生物制造基地实现量产，为国产疫苗普惠。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升级带来双重突破。近年来，云南持续加大野生绿孔雀保护力度，探索实施了绿孔雀人工繁育。2024年成功繁育48只，2025年繁育68只，2026年已孵化54只，近3年的孵化率达到 70% 左右。十四五时期被列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实施抢救性保护的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之一。近日，昆明市以呈贡区寻甸县为试点，启动家门口好医院建设工作，将实施慢病用药提质、心电能力提标、影像服务提及、检验建设达标，转诊会诊畅通5大专项提升行动，构建就近可及、规范高效、接续贯通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随访、用药指导、复诊提醒服务。8月12日，以向往家园、中国守护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世界大象日公益活动在西双版纳野象谷举行。活动专门开设象趣集体验集市，整合趣味打卡、手工创作、文创展销、公益云喂养等多元沉浸式体验，将亚洲象专业科普知识与人象共生理念融入互动场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游客认知升级，实现从观看大象到关注大象、参与护象的主动转变。近日，大理州南涧县2026年书香润乡村读书活动在无量山镇举行，共70多人参加，旨在大力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遍布城乡、全域联动的全民阅读活动，进一步推动优

0: 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让浓浓书香浸润乡村院落，惠及群众百姓。国内新闻，记者8月13日获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走过10年历程，到目前已经实现3轮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督察，查实一大批突出问题，公开曝光349个典型案例，向被督察对象交办6475项整改任务，受理转办38万件群众信访举报。截至今年8月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8月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新闻，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和一所学校、一家医院。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日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谭德赛说，刚果金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意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系统部署，将立足行业职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2: 入秋时节，瓜果飘香，大理州宾川县移民后期扶持产业示范园区内，沃柑、葡萄、石榴等优质鲜果正等待搭乘冷链运输车准备出口海外市场。园区不仅助推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也实现了库区移民就近就业增收。大理州宾川县移民后扶产业示范园区负责人杨学：
3: 政策还是相当好，这个一站式冰结服务点嘛，当地的加工加工之后才往大理就走了，挂锁就可以出去逛了。
2: 省委意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新时期壮大三大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努力把省委部署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以促农增收为主线，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机关党委人事处处长蒋涛：
4: 省委出台的这份意见，既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总纲领，也是全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接续奋斗开创云南新局面的行动总遵循。学习之后啊，我深受鼓舞，也倍感责任重大。
2: 西双版纳州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副站长杨倩梅：
5: 文件明确要求大力促进农民增收，为做好三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主攻方向，进一步

0: 摸清村集体的家底，激活各项发展要素，持续拓宽各族群众的征收渠道。
1: 红河州建水丰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慧：
2: 深耕边环境，重楼山区林下防野生种植，探索推进种苗防御、标准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体系建设。
1: 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讲解员王晓：
3: 把花卉生产基地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以实干发展美丽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意见提出，办好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持续深化一老一小关爱服务行动。全省教育、卫健等系统党员干部职工表示，将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下沉，顺应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玉溪市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景明：
4: 持续做强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围绕临床的一些疑难病症、复杂病症，开展科学攻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普惠、优质的中药诊疗服务。
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光玉：
5: 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重点群体，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打造滇字号劳务品牌，扶持里基创业与一人公司。
1: 普洱市景谷县民政局副局长罗正勤：
6: 持续抓实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改革，养老消费券补贴，困难老人适老化改造，一老一小关爱守护等重点工作。
1: 云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姚可杰：
7: 大力的推进老年人能力评估，为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呢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切实的减轻家庭的负担，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进一步提升养老机构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能力。
1: 践行初心使命，在服务一线书写为民答卷，大家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推动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怒江州扶贡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玉和：
8: 紧盯汛期、地质灾害、火灾等重点方向，严格值班值守，健全应急响应联动处置机制，尤其守护全县人民的平安。
1: 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邵丹：
9: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村庄清洁绿化、农村两屋治理等民生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副局长杨学松：
10: 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和改善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治湖部署，全力推动洱海的高水平保护和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1: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和草原改革与科技产业处副处长曹波：
11: 我们将提醒省政府审议印发发展宁夏经济壮大林草产业的实施意见，履行好宁夏经济工作的统筹协调职能，积极推进省委省政府明确的任务落实落地。
12: 今年以来，云南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铝材及下游产品加工转化率持续提高。在政策端的精准发力、市场端的需求释放以及新质生产力驱动等多方因素作用下，云南绿色铝产业集群效应凸显。请听报道。
1: 走进富源产业园区，智能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园区依托云铝泽新电解铝项目，创新推行铝业职工模式，省去铸锭、二次重熔等环节，有效降本降耗，绿色增效。依托优质产业配套，园区企业聚焦汽车轻量化、新能源、3C 精密铝材等高端领域，产品批量出口欧美、东南亚市场。上半年，园区铝产业产值达57.5亿元，同比增长4.2%，占园区总营收超50%。现有16家精深加工企业集聚，产业势能持续释放。云南成林机械工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家江：
13: 上半年，公司的业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0: 10%左右。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铝制不粘锅主要销往俄罗斯、波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1: 紧扣省委3815战略部署，复原持续补炼研炼强炼，构建起电解铝铝合金新材料精深加工再生铝循环利用的闭环产业体系，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配套，精准筑起纾困，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持续壮大高端铝精深加工业态。2026年，复原绿色铝一体化特色产业集群成功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云南复原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李超：
2: 云栖将持续完善循环产业体系，提速重点项目建设落地，内增全年铝产业产值突破105亿元，擦亮复原绿色铝制造名片，助力全省绿色铝产业高质量集群化发展。
1: 市场对新型铝材下游产品需求的持续释放，带动上半年全省电解铝产量同比增长13.3%，铝合金化率为61.0%，较一季度提高3.9个百分点。而绿色铝产业的快速起势，离不开政策端的精准发力。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广铝水不落地降成本模式，促进再生铝和铝加工融合发展，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在资金保障方面，省级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基金持续发挥作用，针对企业融资瓶颈，精准推送两重两新项目资本金贷款等金融支持政策。在服务企业方面，工信系统常态化入企走访，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帮助解决融资、用工、审批等实际困难。一系列组合拳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与此同时，项目建设节奏同样加快。在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中，铝相关项目多达28个。而在产业发展中，云南每吨电解铝电力碳排放仅1.8吨，远低于其他传统铝业大省。绿色低碳已成为云南铝产业最鲜明的底色。今年以来，云南绿色铝产业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10.2%，较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70.8%。目前全省电解铝规划产能830万吨，占全国比重接近1/5，居全国首位；运行产能660万吨，居全国第二。2025年产业链产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千亿级产业集群已然成型。
3: 十四五期间，云南以科技创新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难题，推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23年至2025年实施。8月13日上午，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4: 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机制平台人才三大支撑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集聚专业技术人才468人，博士硕士占比超47%，出版专著63部，获授权专利288项，软件著作权182项，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省级科技奖项等14项，布局创建12个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站数位居全国第二。一批贴合云南生态环境治理需求的实用性科技成果，有效破解全省各类突出环境问题。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凤志：
5: 建立重要水体水生态环境数据库，研发和推广城乡复合面源污染治理等8项关键技术，支撑长江流域云南段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取得良好成效，自主研发冲击性复合防控、水生态多维修复、多维除林等技术体系，助力齐鲁湖、翼龙湖2025年如期脱裂。
4: 在大气环境保护方面，云南率先采用多元数据融合加多模型动态择优技术，构建大气环境智慧监管技术体系。在土壤污染防治与风险管控方面，创新突破含重金属废渣原位风险管控技术，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2等奖。聚焦固废综合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云南创

0: 创新研发绿色低碳的磷石膏源头无害化处理技术及转化应用，实现年处理磷石膏能力500万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义辉：
1: 目前支撑曲靖昆明红河建成多条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生产线，形成全省40.4%以上的新增磷石膏无害化处理规模，开创了磷化工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云南模式，并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155”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区附名录。
0: 下一步，云南将抓好“155”生态环境领域重点科技需求一本账和“155”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科技支撑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等工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云南绿水青山。
2: 正在激烈进行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载船捷报、田径射箭等多个项目连创佳绩，请听报道。
0: 13号上午，在女子甲组1万米决赛中，18岁的丽江选手胡金花延续火热状态，以34分57秒02的成绩夺得金牌，再度刷新尘封32年的省运会纪录。至此，胡金花取得3天3冠、两破赛会纪录的傲人成绩。丽江市代表团运动员胡金花：
3: 来之前我就想说是我一定要拿下就是1万米这块金牌，就想跟我家里面人说我做到了，就是很激动，能够为自己的家乡丽江得到这份荣誉就很开心。
0: 在男子甲组3级跳远比赛中，普洱小将张硕跳出15.54米的好成绩，一举打破封尘20年的省运会纪录。普洱市代表团运动员张硕：
4: 是因为我觉得还好吧，没能再能突破一点。
0: 目前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大学组比赛已经完赛，来自省内各高校的体育健儿们展现出超预期的竞技水平，共有61人次团体打破赛会纪录。最终，昆明医科大学、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分别获甲乙丙组团体第一名。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13号上午进行了团体决赛，最终决出了9个团体项目的第一，其中昆明队获得了7个团体项目的冠军，宝山和玉溪分获剩下2项团体冠军。昆明市代表团射箭队主教练伊东云：
5: 通过我们昆明队的这些运动员，能带动我们全省的这个地州的射箭项目发展。
0: 在3人制篮球女子乙组决赛中，大理女篮力克红河女篮，为大理代表团夺得本届赛事首个3大球的金牌，这也是大理州在省运会历史上夺得的首枚篮球金牌。
2: 近日，云南省首个重组疫苗项目产品获准上市，即将在昆明投产，请听报道。
0: 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3价 HPV 疫苗药品注册书，标志着云南省引入的首个重组疫苗项目获准上市，这也是全球首款3价 HPV 疫苗，可将女性宫颈癌的保护范围从70%提升至78%，填补了当前低价次 HPV 疫苗的精准防护空白。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总监胡小鱼：
6: 能够覆盖的是3种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除了已经在2价中包含的16、18型以外，还覆盖58型，是在中国地区乃至亚非地区都广泛存在，容易引发癌症的这高危的 HPV 型别。
0: 康乐卫视昆明生产基地位于滇中新区，具备稳定规模化生产供应能力。3价 HPV 疫苗设计年产能为1000万剂，目前企业正全力启动商业批生产各项准备工作。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陶然：
7: 10月份开始首批商业化生产，明年4月份，产品正式上市。国际市场我们也正在做市场的准入。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0: 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2024年3月1日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重要指示，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全面提速提质。国家体育总局解读《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对规划进行了解读。一、规划出台的背景：十四五期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我国跻身世界体育大国、奥运强国之列，体育事业的发展进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为做好十五五时期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十五五时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体育强国建设全面提速、全面提质的重要阶段。体育事业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所以，本次系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二、本规划的基本框架及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衔接的情况。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分三大板块。第一部分为总论，提出指导思想，明确总体目标以及主要领域发展指标。第二至第十部分为分领域部署的重点任务。第11部分为保障措施。规划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衔接主要有六方面。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完善体育产业体系，发展赛事经济和户外经济，壮大冰雪经济，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等。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丰富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提升便利可及度等。三是建设健康中国，实施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推动体位融合，加强科学健身指导等。四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丰富体育文化产品和平台，加强赛场文明培育，推动中华传统体育走出去等。五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依法治体水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狠抓体育行业作风，强化体育安全保障等。六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体育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城乡体育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鼓励跨地区联合举办体育赛事。三、规划在推动体育重点领域工作方面的具体部署。规划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具体部署如下：一是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二是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是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四是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五是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六是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兴盛；七是深化对外及对港澳台体育领域交流合作；八是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九是提升安全治理水平。

0: สื่อกามาแต่งไอ้ครอบชวามชานีเดหลังหน้ามาค่อยมงวยเดก็ปังตามาใส่เดหลังหน้าสื่อกามงเดก็ปังตามาใส่การเรียยานาหลังเบิดครมกา
1: วินาชูสมุจวัดเต
2: อามงเย่ลิสุโอจอมันจิงอ่ะ
1: เวสุวุ
2: ฮิสุวุ
3: อูอูเทสไลสุดูมาอาจิสุเบจอมังกึงอ่ะ
4: ทีมลูกทีมกัดยามาลิซูชิยูซันดาเบย์ลิซูมุนาโลกุโซถูไปชุดาเบย์อาจิซูฮอฟ้าจ้าวันนี้ลิซูมุตุชจ้าโซอาคิงะอามันนี้ลิซูมุตุชจ้าจึงะที่ที่ว่าวันนี้จะลุยจิมามินเนทีมยาตุจังะยูนาสุนเนชุดนี้ตัวจวัลิซาบีนี่ชื่อท่าเซนิโลชิมิควาเสียดูดีจึงะที่ซูบาซิชิโอคุมิเตเนจูจูฮิงฮามิจูเตเสียดูโลชิมิมาอีเดอร์โตเกวะยูนาสุนเนวากอโลชิจูซาจูโตเกซ企业名的瓜，我们都原理自动了。就是过年拿出你母子老师年度一下嘛，马上原理话。这里来，我们都多每个代步老师妈咪家妈老妈年，需要帮他理出每个年的瓜一个话。这样，我们在路上三十三几代，恰路过每一年，三路的路一米嘛，阿哥就吃一碗的话。中国还国际上每年，我带来婚礼，为八卦年时，我都不偏就可老师自动提取下个话。阿姆尼妈咪发的，日日暮暮拿到家来。老师辈，村里大伯，一米木米阿可以嘛？长老妈带木，其实秋冬面都米一多年，一米一几一瓦里子。此时不是秋冬面都圆里子来比，他在你楼是一米瓜，下楼瓦里子娘啊。一米木米一码几楼是嘛的，多瓦里子，一三大嘛压瓦里子，秋冬面都圆里子，一米木米大嘛木见不里子。你吃下楼时，要是压进一米嘛，你就里子是。其实富个子个一米不里子来比。出自八县出九马的五娃里子娘啊，天下瓜就穷阿塔，那瓜家在准备里马年，阿拉天下地主才千瓦十种，里马年阿年地里怎么才是瓜天富瓜是富不免啊？唯独木瓜就家在嘛，唯独木瓜只富老五十，如果云南地区瓜家在只富老五米了马年，出自才千瓦十种里，第三阿吉瓜家在只瓦空马年，第三你都木千瓦十种啊？你木瓜千老十家在只瓦马年，阿吉木瓜便利天富瓜都只富马子种啊？老师辈，今年三年塔，是阿克莫罗八县十五口米一顿年，九九哼哼米一顿袋，下楼十一米嘛，一头个是，一只一粒球球，最米一顿袋，下瓦里自动啊，最米一麻瓜，肉鸡酥，火锅酥，大叔带年一扎虾，就最耍最恶的瓦里子，下桌里再比，拿拿下瓦里子罗什么，娃娃里子，一只一粒罗家，富拉皮麻袋，紫瓦里子，一只一粒瓜，马子罗是富下瓦罗马年，按这些瓦里子吃。即使最明一手符合一级马的排符瓦里子懂啊。老师辈，今年三人塔云南生年一米木米皮的罗马的火炉七米的瓜我们都叫里子罗水好吗来福克斯一米木米皮的罗马的不瓦比一米木米一级的子楼一级附近都叫里马不是瓜一米木米花甲瓦塔普利果我们都免里塔替花甲普利瓜比是你过年马格白楼是一只沙子罗克斯马瓜比我们都嘛来是叫里子年啊。老师辈，今年三个马大伯，云南生年立吃年度的葫芦十一米吧，这是富娘。他妈瓜，哪做你母子老师，你吃年度马年木瓦里瓦。年冬年你吃立口塔，就是年年立吃一马木多啦。年冬年你吃马口塔，就吃一马木多啦。年冬年你吃巧口塔，我吃立马木多啦。第三个马瓜，木多啦马年天富瓜，是致富干来干去做的哇。年度的马年，这里话我过海的瓜，回家吃那些里的不米的呢。五九百六十，荔枝花式花季，荔枝型什么南瓜，几十种啊！老师辈，你阿孙女是他，木果多多，木个在菠萝，妈咪家妈萝一米八年，介绍帮他荔枝木个年的瓜一个娃。这么过年，木个在都吃哈六十，日地都圆。这过年嘎嘎，荔枝木个在咱家嘎百六十瓜嘎嘎死。亚洲木个是你妈，妈娃里在比，拉出你木个的臭渣，这就妈，阿就是在家娃里子。干嘛瓜是你妈娃里在比，阿就是不在这里子。每个带你干嘛搞酒？每个带你过，你话带五个老师，你家耍起瓜就离子娘啊！老师辈，伢子三年头六十八岁的年，地里家旺啊！主要地咋？我们在路上三十三几代五米多年，一米四可以干嘛瓜？一万年一个深市区三十几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老师们阿吉瓜一米三十几的一个地方，干嘛瓜是五大码地铺差多啦？买副狗肉十几多年，啥离子过去走离？天八卦，长乐米等你，下乐子楼是一米年，就都厉害，学生娃娃中了。 八线半年和蓝小半年白马路十字中间首次现居下个网。老师辈伢子三年他不管不掐米的啥啥叫米的年主要地扎下都没得挂绿豆铺很多牌不得个事。河南河北阿辉北路时生撒麻瓜乐乎路子蒙大路子下都手都走路就米麻瓜你挖的都懂了。老师辈伊拉鬼胡妈说的自家母家书苗河北二年你二十三年他都是白胡麻瓜第一班啊。伊拉的白胡路是一字马的马达都浪过呗。鬼胡妈说年阿里一路十八耍狗娃一晚年进来胡路十八瓜得得风啊比班啊。老师辈天津三年他都是不同的年中国铁路昆明九地方有些故事挂酒地理交往啊。这里公路挂酒你二十年人挂酒他中老白头挂逼不过干嘛车手有个挂过里个晚年你这么低马上就不挂。今晚年阿宁弟弟这么吃瓜天富瓜吃体富马吃免了今晚过了瓜流量收拾过滤个晚年吃黑没对马吃主力今晚年阿宁弟弟这么吃瓜天富瓜女吃女富马吃免了老鼠辈你要吃三年没可饮食瓜酒你要吃六年没可饮食瓜吃塔李青州农江州漓江石达黎石苏首州包山石北红州李沧石富安石徐少巴南州渝西石河口州稳山州区级时云南威德姆交通威德姆观念每个名每个组装你们观念每个听母子每个大马铃啊你别观念你五八四每个名啊告诉北今年三年塔中国台轨计算每年我带来湖里每个观念是和我的票有土豆十字都提及下给我最美丽的安眠的马年台湖哥听马瓜米瓜米中国最平和书理由啊比台轨最平和书我有主题的我你们的电话电话你说是一人在背你送我那路故事出发就在背今晚你记得话我能加入你送我都是忙我告诉你阿金啊阿姨送你你妈是送到了个老妈的阿克项目我有阿姆电话他在路自家来
2: 一是送书
4: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麦克搜家来
2: 阿拉是不你都能蹭我过我哈你蹭我你挂住你吃屎你挂吃中书记习近平在家挂一米强你

0: 阿么有年刘皮开妈咪话的那路嘎嘞。刘皮开自绿段提到过下年二口吃下塔交通一列下过屏幕啦，提到过下二次杀过塔做鬼古早的那瓜都瓦里一年今下没大家个米一手起爱米一拿都马瓜打走。一年中共余沙区委常委委员、南京第一委书记、上海湖东张北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米一走，提到过上三次口十二塔给米一米瓜欧女女咱们离望女子你夸的龙啊。刘皮看见云南大几下一米瓜米都掉了时有准了。一年大比出租八些年你们奶瓜买大天下第三例出租比额一些鞋子一码大约的有准了。刘皮开屏幕马海的观念也马三岁八些不年出租马可下。这是一八年华城一德比拉家都得额来一在一妈妈阿克拉蒂玛贝多一瓦提一年出租马三岁了。蒂玛贝多一年是克鲁塔里托我苏瓦里刚才是观念昆明森林一座瓜苏拉娘一年石油塔里策划大马帕尼红花楼市胡草大白白土马苏瓦里铁狗部一年人尼马代花国家八鞋不得就叫楼市耍给我刘皮看见石油塔里就觉得得得瓜瓦里子娘阿里提奶瓜里奶奶都不得能土苏娘铁里一马阿塔里马那瓦里子一年在尼马不年一得阿亚瀑布塔我给起手臂白干娘一年一年在尼马不得铁里破根啊今年阿女士不尼阿亚瀑布塞巴着塔都拉斯塞托年马得白路神阿比破个个一年就写得能瓦里子复杂市长嘛提杂瓦里子那马比额土苏那只瓜一年摩多阿姆菜白路神马子吃排瓜里一瓜拉几年啊一年一直写得得得瓜瓦里子马里马子出去玩过一爬马步干嘛哭马哭啊一年一年在你妈不得一直在妈娃里子娘一年一直前不花楼是土阿比一直前不花楼是土阿妈你过几老婆子一年在你妈不得个土阿苏娃里子娘啊提到过后你吃过过在下次打中共做一年中国云南的李拉玛带打到个事刘皮开的年云南不过哪一次米拉子娘啊刘皮开年你可马背哪一次一十一米过在头娘此时三夫斯一米妈以及李子娘啊古塔中国云南米一族年一米妈还可以下副展市长马洛五十元啊六皮开年一马华库地国一公百里一年一挂马拉一瓦一年啊可吃下子斯一把带这么小马瓜一只一里球球一些鞋子一瓦里子比后来收五个够提到过行沙子口吃阿塔六皮开年云南身为常委都只不扎一娘社会书记华德三年云南云南木瓜一米强的一塔一年社会瓜一米马的下年啊我还玩着塔刘皮看见社会头马的五阿比米一直在就富马瓜就就说你有体力一年大奶瓜阿克普罗是头阿比大约米一直在手就就说不年云南木瓜改名米一直不得阿直是瓦里子楼是算娘你们不多刘皮看见年复杂十杂瓜就给了娘而是一年铁血的马南头哥一年一旦你给拉老师嘎球不得提了一本啊我年大比我之前这些鞋子马得送你马哥乌拉子刘皮看见阿里瓜吃得下整个百里大一面比大族跟秘密意思不得一里马瓜之大球球说不得大一米马马家瓦里子一年卢比瓜马球牌不得提了一本啊所谓书记瓦德萨是有马多利塔我年三面提马蒙里里马吃一本啊十二年是九年蒙罗塔就就说拉出瓜比一年欧尼尼咋没理我刘皮开欧尼尼咋妈咪阿比一体这么年一都叫尼罗阿比阿里耍我妈爹李木堂啊古塔大叔尼罗妈爹加瓦里达一年天下提三里三夫娘就前提过女里大一米瓜三头娘啊中国古塔大叔一直一里妈出瓦里一黑口妈五瓜比古塔大叔尼罗里咋妈爹对母行啊一些海关年有年刘皮开妈咪妈的日记咋知道清啊一字一里得得求一些写在一你楼楼在一瓦里子大奶瓜一些写在一丝回家乌拉木拉子凑时欧尼拉斯楼一时海一米瓜提球啊塞头鸡来
1: 这是我的我是耶
2: 有你我以我你吃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出柜，
2: 刚带十三班呐，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带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着裤头几位，记得去来拉好裤头几位哦呀。
1: 伊那亚语出着裤头几位，记得去来拉好裤头几位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出去安何的啊？记得帮那家土匪哦罗来。伊那是个穿的来，这个一个他路线个嘛就伟大，我下的个嘛穿木多个子。说的马可法语，他哈的家把他爸爸就把伟的哈的给切。那个是巧虎多拉大伟，嘎嘎哈下伟，按我妈我哈开脚。阿卡巴路嘎大伟，那你哪个个叫伟的哈？昆明阿老的个哈呢？如果来他们米饭，经常买亚的个加大来。只有卡可以为大黑路的马吃油啊！我好过的了的老子嘞，那哈尼？这可把黑大为，说的马可都读吧，读也读哦，下个地的到来也老子，这个一个他哈下大子，每个后手下为大黑到马他，我可是大哦下的个马全没到来，得跑来家的个的家为来，莫急莫为他个疙瘩，这好个是哈把可马。这的马可也伟大，对哈的七娃娃七娃是罗马，阿尼可记得亚个对哈副表可是不怕罗马大，不好米个他加古比伟大，可七娃娃是黑娃七娃是罗马大，这的马可别抓鸡龟毛，对娃娃黑黑娃七娃嘎，这个一个他鲁西格马伟大，我下的到位我家卡贝贝他，对哈副表可过七副可以切大，对牛是。所以高级一个法院，大哈的家把他爸爸就把别的卡奥得来，只怕别家的大的孩子，大哈的家为我们咖啡奥得把五百把，家家的把这个车路费下去。

0: 卡的车的小带来，卡姐吉亚度。我提爸爸来，不少有过那子来，大哈的家爸妈都嘎子。第二个是，原来是十年保险铺又到那来，家的某家的把他切一只胃好，一个胃落里头倒休。我是家的某个单位保险铺又好比来，家的把价格那么就黑子胃的个破叶子。看你考个那位，云南还不考位路口桥，俺我妈她下下回家个弟弟来，桥家俺我妈辅导下你。你去人去二考，二去黑客辅导啊！你去人去二考，考去黑客辅导啊！你去人去考考，俺去二客辅导啊！俺我妈去的个来，国家个个下下单位，俺不拉单位还不考位，东都下二去黑子考位的左右。第二个是昆明市成功区来水电学校，阿老的哈尼位，阿高这个大位，那你那个个教位的卡的个哈啦，就去都去他家里拍，那个把个理解的来，可能和阿可拉的那你啦，那次来位的个马拉拍，一下把的前年年，的几对旁边个好和他哈下位的卡，是说把那也下过的修。我可能巧克好他你个子加度加比来好为我老的个叫孩子来好他哈下孩子的有你那不把一哈把的其实你他个是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地位的确好高几乎是国家现在的马生趋势来新疆生产技术兵团切个一个他对路的前面的很强干嘛我可能起码别口头到来固定职位大黑，先还二期高职教。俺个固定职位考起二下四级阿职教。你还可别瞧亚马教来偷大位来，先去黑娃嘛考位大黑个固定职修。黑下班的去些年，财政部以及管理部给蒙得来，那铺位名个他俺个位铺黑黑娃娃毕业修，不去。和那湖北安徽县马市玉露哈路为那铺为他个个子。第二个是那个国家公安部来他们每位皇家警察住宿的个家的来，但那来做国家为信用卡可以为大黑路的马爸爸个。我可能为把大陆学为做国家二个来，他们每位朝阿个有个修。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下把这些年他拿钱到个主要代价，我讲喽，撒哈里州州长立马立刻他莫打，那下个华为莫得好个的价，厉害个的价嘞，那你个的价加多年长年，也把外务大臣毛姆米出，和那他带起其他阿提立派要派。伊拉吉姆家为叫么老他得开个多尼巴，母和贝尔，黑哈巴的这些尼他话好离不来后背。阿美利加伊拉破洛克大卫黑马蒂加古，叫么老弟嘞，阿吉家为瓦克大度。伢尼为考试下次来出个街突击个为有，来那个突击大卫，起码为个说那拉为奥布尔家。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车开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习近平多卡定的多有黑

一直出一股为这条地抵达未开开的地基，出自地质库哦，压压发为马地坡。实际皮图数据，你起来地质阿婆，阿哈巴地质起尼塔，昨夜土渣加地壁灰库哦，多古来又马拉比。你哈国表婆来自出一个个拉拉哦，出门为阿地阿马拉切，这个地呀。人打日打比的人家自己来做那不必要。一下人打日打比，要打外打比的人家去做不。我代代表老太你来，自来多你回你来，靠好爱的合作。他妈打去做不，他妈打去他接不，他妈的也发掉你接做不，他妈的也发掉你接来顾的好。自来妈多你回你你。

我呢啲大啲，黑嚟啲黑，初啲家啲也是故，初住啲就他家发达啲，乜啲平，乜系故初住啲就变呢乜啲老师咧，做大啲大戏乜啲好就好噶乜故，我呢位老师师佢家我破烂啲哦。

好好那些的后面古怀的人们为什么说是可大妈的目的的的家拍家妈拍那不必我落地落那哈尼我错那会个那些的后面古怀的人为什么说可大妈的目的的的妈家拍不必不可来那干母汉那些的后面古怀的人们可是没比莫就大莫其为了他来我都妈妈就不要亚卡为什么说是国大妈的母亲国家还不国家妈家是老夫我都妈就为是国大妈母国派拉布亚卡来其妈妈的爹家给我妈一夫那下月后为国怀的人来一时的人的爹家给我都会让他妈都还有的妈妈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加快推进能源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全省法院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云南省出台三项惠利政策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我省人工繁育绿孔雀种群数量过百，昆明试点打造家门口好医院，第十一届世界大象日公益活动在西双版纳野象谷举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实现三轮全覆盖督察，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内外部形势，全省能源系统以项目攻坚年为抓手，全力推进能源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能源行业抵住冲击，展现出强大韧性，能源保供平稳有序，重大项目扎实推进，绿色资源优势持续释放，为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和民生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上半年，省内用电增加近1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9%，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全省装机规模突破1.8亿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连日来，全省教育、卫健、文化、人社、医保等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行业职能，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统筹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暨下半年工作推进会，部署法院系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动全省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全省法院将坚决依法严惩涉黑涉恶犯罪，对黑恶犯罪组织者、首要分子、骨干成员要严把证据关、入罪关、量刑关，将打准与打狠有机统一，坚决依法打财断血、清剿黑财，彻底铲除黑恶犯罪的经济基础。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在兜牢失业保障底线、确保基金运行安全的基础上，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优化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打出稳就业组合拳。政策执行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近日，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三价人乳头瘤病毒 HPV

0: HPV 疫苗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核发药品注册证书。这款历经16年研发、覆盖 HPV 58型的疫苗，补齐国内平价 HPV 疫苗防护短板，依托云南高标准生物制造基地实现量产，为国产疫苗普惠。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升级带来双重突破。近年来，云南持续加大野生绿孔雀保护力度，探索实施了绿孔雀人工繁育。2024年成功繁育48只，2025年繁育68只，2026年已孵化54只，近三年的孵化率达到 70% 左右。十四五时期被列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实施抢救性保护的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之一。近日，昆明市以呈贡区寻甸县为试点，启动家门口好医院建设工作，将实施慢病用药提质、心电能力提标、影像服务提及、检验建设达标，转诊会诊畅通五大专项提升行动，构建就近可及、规范高效、接续贯通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随访、用药指导、复诊提醒服务。8月12日，以“向往家园，中国守护”为主题的第11届世界大象日公益活动在西双版纳野象谷举行。活动专门开设象趣集体验集市，整合趣味打卡、手工创作、文创展销、公益云喂养等多元沉浸式体验，将亚洲象专业科普知识与人象共生理念融入互动场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游客认知升级，实现从观看大象到关注大象、参与护象的主动转变。近日，大理州南涧县2026年书香润乡村读书活动在无量山镇举行，共70多人参加，旨在大力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遍布城乡、全域联动的全民阅读活动，进一步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让浓浓书香浸润乡村院落，惠及群众百姓。国内新闻，记者8月13日获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走过10年历程，到目前已经实现3轮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督察，查实一大批突出问题，公开曝光349个典型案例，向被督察对象交办6475项整改任务，受理转办38万件群众信访举报。截至今年8月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8月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新闻，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和一所学校、一家医院。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日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谭德赛说，刚果金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意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系统部署，将立足行业职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2: 入秋时节，瓜果飘香。大理州冰川县移民后期扶持产业示范园区内，沃柑、葡萄、石榴等优质鲜果正等待搭乘冷链运输车，准备出口海外市场。园区不仅助推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也实现了库区移民就近就业增收。大理州冰川县移民后扶产业示范园区负责人杨学：
3: 政策还是相当好，这个一张是冰结服务顶嘛，当时的加工之后才往大理就走了，挂锁就可以出去逛了。
2: 省委意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新时期壮大三大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努力把省委部署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以促农增收为主线，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机关党委人事处处长蒋涛：
4: 省委出台的这份意见，既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总纲领，也是全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接续奋斗开创云南新局面的行动总遵循。学习之后，我深受鼓舞，也倍感责任重大。
2: 西双版纳州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副站长杨倩梅：
5: 文件明确要求大力促进农民增收，为做好三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主攻方向，进一步摸清村集体的家底，激活各项发展要素，持续拓宽各族群众的征收渠道。
2: 红河州建水丰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慧：
6: 深耕滇黄金、琼楼、三七零下防野生种植，探索推进种苗防御、标准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体系建设。
2: 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讲解员王晓：
7: 把花卉生产基地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以实干发展美丽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2: 意见提出办好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持续深化一老一小关爱服务行动。全省教育、卫健等系统党员干部职工表示，将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下沉，顺应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玉溪市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景明：
8: 持续做强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围绕临床的一些疑难病症、复杂病症，开展科学攻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普惠、优质的中药诊疗服务。
2: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光玉：
9: 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重点群体，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打造滇字号劳务品牌，扶持里基创业与艺人公司。
2: 普洱市景谷县民政局副局长罗正勤：
10: 持续抓实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改革、养老消费券补贴、困难老人适老化改造、一老一小关爱守护等重点工作。
2: 云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姚可杰：
11: 大力的推进老年人能力评估，为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呢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切实的减轻家庭的负担，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进一步提升养老机构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能力。
2: 践行初心使命，在服务一线书写为民答卷。大家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推动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 怒江州扶贡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玉和，
12: 紧盯汛期、地质灾害、火灾等重点方向，严格值班值守，健全应急响应联动处置机制，有序守护全县人民的平安。
2: 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邵丹，
7: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村庄清洁绿化、农村两物治理等民生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副局长杨学松，
13: 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和改善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治湖部署，全力推动洱海的高水平保护和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2: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和草原改革与科技产业处副处长曹波，
14: 我们将提醒省政府审议印发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的实施意见，履行好林下经济工作的统筹协调职能，积极推进省委省政府明确的任务落实落地。
0: 今年以来，云南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铝材及下游产品加工转化率持续提高。在政策端的精准发力、市场端的需求释放以及新质生产力驱动等多方因素作用下，云南绿色铝产业集群效应凸显。请听报道。
2: 走进富源产业园区，智能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园区依托云铝泽新电解铝项目，创新推行铝业职工模式，省去铸锭二次重熔等环节，有效降本降耗，绿色增效。依托优质产业配套，园区企业聚焦汽车轻量化、新能源、3C 精密铝材等高端领域，产品批量出口欧美、东南亚市场。上半年，园区铝产业产值达57.5亿元，同比增长4.2%，占园区总营收超50%。现有16家精深加工企业集聚，产业势能持续释放。云南成林机械工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家江，
15: 上半年公司的业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0%左右，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铝制不粘锅主要销往俄罗斯、波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2: 紧扣省委3815战略部署，复原持续补炼、研炼、强炼，构建起电解铝铝合金新材料精深加工、再生铝循环利用的闭环产业体系。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配套、精准筑起纾困，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持续壮大高端铝精深加工业态。2026年，复原绿色铝一体化特色产业集群成功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云南复原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李超，
16: 园区将持续完善循环产业体系，提速重点项目建设落地，内增全年铝产业产值突破105亿元，擦亮复原绿色铝制造名片，助力全省绿色铝产业高质量集群化发展。
2: 市场对新型铝材下游产品需求的持续释放，带动上半年全省电解铝产量同比增长13.3%，铝合金化率为61.0%，较一季度提高3.9个百分点。而绿色铝产业的快速起势，离不开政策端的精准发力。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广铝水不落地降成本模式，促进再生铝和铝加工融合发展，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在资金保障方面，省级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基金持续发挥作用，针对企业融资瓶颈，精准推送两重两新项目资本金贷款等金融支持政策。在服务企业方面，工信系统常态化入企走访，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帮助解决融资、用工、审批等实际困难。一系列组合拳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与此同时，项目建设节奏同样加快。在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中，铝相关项目多达28个。 而在产业发展中，云南每吨电解铝电力碳排放仅 1.8 吨，远低于其他传统铝业大省。绿色低碳已成为云南铝产业最鲜明的底色。今年以来，云南绿色铝产业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较一季度加快 0.7 个百分点，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 70.8%。 目前全省电解铝规划产能830万吨，占全国比重接近1/5，居全国首。

0: 位，运行产能660万吨，居全国第二。2025年产业链产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千亿级产业集群已然成型。
1: 十四五期间，云南以科技创新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难题，推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23年至2025年实施。8月13日上午，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2: 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机制平台人才三大支撑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集聚专业技术人才468人，博士硕士占比超47%，出版专著63部，获授权专利288项，软件著作权182项，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省级科技奖项等14项，布局创建12个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站数位居全国第二。一批贴合云南生态环境治理需求的实用性科技成果，有效破解全省各类突出环境问题。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凤志：
3: 建立重要水体、水生态环境数据库，研发和推广城乡复合面源、污染治理等8项关键技术，支撑长江流域、云南段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取得良好成效。自主研发冲击性复合防控、水生态多维修复、多维除林等技术体系，助力齐鲁湖、翼龙湖2025年如期脱裂。
2: 在大气环境保护方面，云南率先采用多元数据融合加多模型动态择优技术，构建大气环境智慧监管技术体系，在土壤污染防治与风险管控方面创新突破含重金属废渣原位风险管控技术，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2等奖。聚焦固废综合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云南创新研发绿色低碳的临时膏源头无害化处理技术及转化应用，实现年处理临时膏能力500万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义辉：
4: 目前支撑曲靖昆明红河建成多条临时膏无害化处理生产线，形成全省40.4%以上的新增临时膏无害化处理规模，开创了磷化工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云南模式，并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155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名录。
2: 下一步，云南将抓好十五五生态环境领域重点科技需求一本账和十五五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科技支撑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等工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云南绿水青山。
1: 正在激烈进行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载船捷报、田径射箭等多个项目连创佳绩，请听报道。
2: 13号上午，在女子甲组1万米决赛中，18岁的丽江选手胡金花延续火热状态，以34分57秒02的成绩夺得金牌，再度刷新尘封32年的省运会纪录。至此，胡金花取得3天3冠、2破赛会纪录的傲人成绩。丽江市代表团运动员胡金花：
5: 来之前我就想说是我一定要拿下就是1万米这块金牌，就想跟我家里面人说我做到了，就是很激动，能够为自己的家乡丽江得到这份荣誉就很开心。
2: 在男子甲组3级跳远比赛中，普洱小将张硕跳出15.54米的好成绩，一举打破封尘20年的省运会纪录。普洱市代表团运动员张硕：
6: 今年我觉得还好吧，没能再能突破一点。
2: 目前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大学组比赛已经完赛，来自省内各高校的体育健儿们展现出超预期的竞技水平，共有61人次团体打破赛会纪录。最终，昆明医科大学、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分别获甲乙丙组团体第一名。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13号上午进行了团体决赛，最终决出了9个团体项目的第一，其中昆明队获得了7个团体项目的冠军，宝山和玉溪分获剩下2项团体冠军。昆明市代表团射箭队主教练伊东云：
7: 通过我们昆明队的这些运动员，能带动我们全省的这个地州的射箭项目发展。
2: 在3人制篮球女子乙组决赛中，大理女篮力克红河女篮，为大理代表团夺得本届赛事首个3大球的金牌，这也是大理州在省运会历史上夺得的首枚篮球金牌。
1: 近日，

0: 云南省首个重组疫苗项目产品获准上市，即将在昆明投产。请听报道。
1: 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3价 HPV 疫苗药品注册书，标志着云南省引入的首个重组疫苗项目获准上市，这也是全球首款3价 HPV 疫苗，可将女性宫颈癌的保护范围从 70% 提升至 78%， 填补了当前低价次 HPV 疫苗的精准防护空白。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总监胡小鱼：
2: 能够覆盖的是三种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除了已经在二价中包含的16、18型以外，还覆盖58型，是在中国地区乃至亚非地区都广泛存在，容易引发癌症的这高危的 HPV 型别。
1: 康乐卫视昆明生产基地位于滇中新区，具备稳定规模化生产供应能力。3价 HPV 疫苗设计年产能为1000万剂，目前企业正全力启动商业批生产各项准备工作。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陶然：
3: 10月份开始首批商业化生产，明年4月份，产品正式上市。国际市场我们也正在做市场的准入。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一身不孝风调一水。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2024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重要指示：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6: 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全面提速提质。国家体育总局解读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对规划进行了解读。一、规划出台的背景。十四五期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我国跻身世界体育大国、奥运强国之列，体育事业的发展进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为做好十五五时期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十五五时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体育强国建设全面提速、全面提质的重要阶段。体育事业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所以，本次系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二、本规划的基本框架及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衔接的情况。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分3大板块。第一部分为总论，提出指导思想，明确总体目标以及主要领域发展指标。第2至第10部分为分领域部署的重点任务。第11部分为保障措施。规划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衔接主要有6方面。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完善体育产业体系，发展赛事经济和户外经济，壮大冰雪经济，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等。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丰富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提升便利可及度等。三是建设健康中国，实施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推动

用体位融合，加强科学健身指导等。四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丰富体育文化产品和平台，加强赛场文明培育，推动中华传统体育走出去等。五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依法治体水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狠抓体育行业作风，强化体育安全保障等。六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体育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城乡体育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鼓励跨地区联合举办体育赛事。三、规划在推动体育重点领域工作方面的具体部署，规划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具体部署如下：一是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二是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是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四是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五是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六是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兴盛，七是深化对外及对港澳台体育领域交流合作，八是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九是提升安全治理水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行带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靠土地的，今天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今天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你靠米靠奥罗那，靠思下思。
2: 那宝巧克力的，今天宝暖家都为奥罗来，云南是个全的来。这个一个他路线根本就伟大，而且这个马全没到个子。说的马靠法院，他还得加把他爸爸几把万的卡得给钱。那个是巧虎到了大伟，俺俺还下伟，俺我妈我还开着。阿卡巴路家大伟哪里能够给交万的卡？昆明阿老的给哈尼。如果来他们米饭经常买亚的给加大来。只有卡可以为大黑路的马吃油啊！我好过的老子嘞，那哈尼。这可把黑大为，说的马可都读吧，读也读哦，下个地的到来也老子，这个一个他哈下大子。每个后手下为大黑到马他，我可是大哦下这个马全没到来，这破雷家的个的家为来莫急莫为他个疙瘩。这好个是哈把可马。这的马可也伟大，得哈得七娃娃七娃死了嘛？俺你可记得呀？个得哈不表可死不怕了嘛？大，不好每个他家古比伟大，可七娃娃是黑娃七娃死了嘛？大，这的马可别抓鸡龟毛，得娃娃黑黑娃七娃个，这个一个他鲁西格嘛伟大，我下得到位我家卡贝贝他，得哈不表可过期不可以切大。第二个是。所以高级一个法院，大哈的家把他爸爸就把别的卡奥得来，只怕被家的大的孩子，大哈的家为我们咖啡奥得把五百把，家家的把这个车路费下去卡的车贷收得来，还借几亚度，家的爸爸来付小油过日子来，大哈的家把买多孩子。第二个是。原来是十年保险铺又到了来，家的某家的把他切椅子为好，也给为了里头倒修。我是家的某个单位保险铺又好比来，家的把价格那么就黑子为这个破椅子。看你考核那边，原来还不考为路口桥，俺我妈他还下回家个弟弟来，桥家俺我妈辅导下你。你去人吃阿烤，阿吃黑烤胡豆芽；你去人吃阿烤，烤吃黑烤胡豆芽；你去人吃烤烤，阿吃阿烤胡豆芽。俺我妈吃的个嘞，国家个个下下大饭，买不拉的饭，还不好饭，东东下阿吃黑子好饭的自由。

0: 的牛市，昆明市成功区来水滴水哦。阿拉的哈尼为阿高这个大飞能那个个叫飞的卡的个哈啦，就去都去他家里拍，那个把个理解的嘞，可能和阿可拉的那尼拉那次来飞的个马拉拍。去哈巴的前几年，的几对婆咪个好和他哈下飞的卡，是说把那也下过对手，阿可罗就去和他尼个子加度加比嘞。好为我老的个叫孩子来，好他下下孩子的有。你那不把去哈巴的这些泥塔个设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干的位的切好高。这个是国家县级的马生区市来，新疆生产技术兵团切个一个他对路的前边的黑车个嘛。我可罗起码别苦偷到来，我的这边的黑，先还傲气高自觉。嘎嘎咕的子辈可以熬下时间啊自救你还可以叫亚马逊来偷大辈来现在希望嘛可以带回家咕的子秀去哈巴的这些年财政部以及管理部给梦的来那铺为每个他嘎嘎为铺嘻嘻哇哇毕业秀不起和那铺本阿辉县马斯与路哈路为那铺为他嘎嘎子今年五十，那个国家公安部来他们每位皇家警察住宿的个家的来，但那来住过却为信用卡可以为大黑路的马爸爸个。我可罗尾巴打落手背住过却奥家来，他们每位却阿家有家秀。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哈巴的这些年他拿起刀子就要打一个，我感到。我跟罗沙哈里走走扎里马里科塔莫达那下个科威莫得好格的家来黑格的家来那你格的家加多尼查尼亚巴外部大车猫母米出和诺塔大黑其他阿提里派要派伊拉吉姆家为叫莫罗塔的卡格多尼巴母和贝恩黑哈巴的这些尼塔瓦和里布来后背阿美利加伊拉波洛科达维克马蒂加古约莫鲁迪勒阿吉加维瓦科达杜亚尼维科斯下斯勒丘格杰图吉加维尤勒纳卡图吉达维奇马维拉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1: 奥斯多卡约希第一卡丘克塔达霍达我是亚国卡的业主给，实际品味多卡，定得多有黑。

一直出一库为这次奥地意大利开开的地开，出自地址库奥亚亚法维马蒂帕。实际皮租书记，你起来地址阿婆，阿哈巴地址去尼他，昨夜偷扎家地别开库奥多古来尤马拉维。你哈国维尔婆来自出亚格格拉拉奥乔姆维亚地亚马拉切，这个地亚。亚达吉达维的鱼家自己来做那不必要。亚卡亚达吉达维约达维达维的鱼他去做不。我的代表罗塔尼勒自来多尼菲尼勒卡火的火做。托马达去做不，托马达去他接不。托马蒂亚法迪奥利耶做不，托马蒂亚法迪奥利耶来古的火。自来马多尼菲尼尼耶。初次的吉他的吉马塔达马何达比索勒古蒂何比马蒂帕，我看明个尼哈子切说没说自己家的比较好，一直出一库哦，这次我哩的达比卡的的黑，初次家的也是古，初次的吉他家发达比马蒂帕，马一古初次的吉比尼马蒂鲁西勒，做达比达是马蒂何吉何家马古。我努力努力，试试噶，我不拉表。

好好那些的好比古怀的人为什么说是和大妈的人的人的家庭这么平那不比我都一路那哈尼我错那会个那些的好比古怀的人为什么说和大妈的人的人的家庭不比不可来那干不好那些的好比古怀的人好是没比人就大我去为了他来我都妈妈就不要亚卡为什么说是国大妈的母亲国家还不国家妈家是老夫我都妈就为是国大妈母国派拉布亚卡来其妈妈的爹家给我妈一夫那下月可为古怀的人来一时的人的爹家给我都会让他妈都还有的妹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蒙年林苏我抓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颜色一十度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3: 今天的节目点吗李叔是一人的背李叔我拿了故事土白出的背阿吉苏和画子我念李叔我都是家属阿庆啊阿姆年李叔我都是家政啊弟弟话我能加入一起妈咪年一面子转啊你那生年初中面都抓力在比你吃他在你楼是一米花下的距离这年啊其实巴西师傅可米的年你就哼哼米一直得下的楼是一米嘛一直都跟我你那生年我高楼是一只三只多个是七月米的瓜我们的原理这种啊就是过年拉出你母子楼是年度你还嘛嘛是原理我这里了我过得多每个带不楼是妈咪家妈楼嘛年去上班呢你吃每个年的瓜一个瓜所以啊我们在路上三十三几天恰楼不米一年三楼的楼一米嘛他过去吃一瓦里瓦中国还贵就在每年我带来婚礼贵八卦年是我的不偏最苦楼是这种体育下个瓦阿姆尼妈咪妈的日子母母拿到卡嘞老师辈是你他不一米母米阿可以马上老妈的母其实车队面都米一顿年一米一级一瓦里子此时不是车队面都原里子来比他在你楼是一米瓜下的瓦里子年啊一米母米一马几楼是马的和瓦里子一三大马亚瓦里子车队面都原里子一米母米大马母姐不里子你只下楼是原是原几一米马一级里子是其实父子与一米不里子来比坐着八鞋坐着马的不瓦里子年啊天下瓜就穷阿塔现在瓜家乡准备零八年阿拉天下地子才千瓦十走零八年阿尼地地这么才是瓜天下瓜是不过免了为了木瓜就家乡嘛为了木瓜支付了五十如果云南地区瓜家乡支付了免了八年就是才千瓦十走的提升阿吉瓜家乡支付了八年提升你都没千瓦十走啊今天瓜前路是家乡支付八年阿吉瓜便利天下瓜初次付马子走啊那是被今年三年塔是阿克莫罗八鞋十五克米一顿年九九哼哼米一顿年加入十一米嘛一头格斯一只一粒球球最米一顿年下瓦里子懂了最米一马瓜如鸡酥火腐酥大酥带年一扎虾就最耍最恶的瓦里子下组里子来比拿拿下瓦里子肉什么瓦瓦里子一只一粒肉夹富拉皮马的紫瓦里子一只一粒瓜马子肉是富下瓦罗马年阿杰西瓦里子吃即使最米一手富和一起马的排富瓦里子懂了老师辈听着三人塔云南生年一米木米比例的马的火炉七月米的瓜我们的转里子楼是头马来福克斯一米木米比例的马的不瓦里一米木米一级的子楼一级富子的转里马不是瓜一米木米花掌花塔富利果我们的免利塔替花掌富利瓜比是你过年马个白楼是一只沙子的克斯马瓜比我们的马来是转里子年了老师辈今年三个马大夫云南生年立吃年度得不落十一米吧此次富娘那么瓜拿出你母子落时你吃年度马年母瓦里瓦年度你能吃立口塔即使年年立次一马木多啦年度你能吃马口塔求次一马木多啦年度你能吃巧口塔马次立马木多啦第三个马瓜木多啦马年天赋瓜是自负改来改去走的瓦年度第马年这里瓜马口还是瓜回家室内室里的不迷的你五九百六十一只花式花季第一次行什么那瓜第十种了老师辈你要真的是他不过的都每个在五楼妈咪家妈楼一米八年去上班的一只每个年的瓜一个瓜这么关键每个在都吃哈楼时日地都有啊这关键嘎嘎一只每个在咋家嘎百六十瓜嘎嘎斯亚洲每个这里嘛妈娃里在比拉出你每个的臭杂这就嘛他就是在家娃里子嘎嘛瓜这里妈娃里在比他就是不得这里子每个带你干嘛挂酒每个带你过你我带五个楼时你家耍起挂就离这年了老师辈你要吃三年塔就是不送你年弟弟家往啊主要地扎我们在路上三十三几带五米对年一米四口一个八卦一晚年一归深市区沙子体马西江生产建设比塔的楼时母二级挂

0: 一米萨德铁的一部地瓜今马瓜是我打马铁铺卡多拉麦夫格路十字中年萨立次过去走离今马瓜卡路米的你加勒子路是一米年出土厉害是森瓦马总啊八写不尼土来修不尼白马路十字中年萨次一局加个瓦那是北牙次三年塔富瓜富卡米的萨萨九米的年主要地扎加德姆的瓜里都铺很多排湖的格斯河南河北阿富贝勒市生萨麻瓜的葫芦子蒙达路扎加德首都走路九米麻瓜你挖的就懂了老师北伊拉鬼胡麻树的自家木家树苗河北岸年你阿斯三年塔都是白胡麻瓜地里一般哈伊拉的白胡芦是一次麻的麻达都浪费鬼胡麻树年阿里一路十八耍狗娃一晚年起来葫芦十八瓜得得风阿比边啊老师北天津三年塔有事不同的年中国铁路昆明九地方有些不是挂修地理交往啊村里公路挂修你啊村里人挂修塔中老买套挂壁不过高妈车手有个挂古里个马年你这么对马是不足啊今马年啊你地里这么自挂条副挂此体分马是免了今马过了挂流量车手古里个马年自己没对马是足的今马年啊你地里这么自挂条副挂你村里副马是免了那是北你啊吃三年没可饮食挂修你啊吃六年没可饮食挂修塔李秦州、怒江州、漓江市、达里市、苏州州、包山市、德宏州、李沧市、富安市、西双版纳州、渝西市、河口州、本山州、曲靖市、云南维多姆、昭通维多姆关年、蒙古庙、蒙哈祖庄、金门关年、蒙哈铁木子、蒙哈达马林啊、宁北关年、义乌巴斯、蒙古庙啊、江苏北、金陵三镇塔。中国台轨机场每年我带来湖里每个关键是赴我在家有口肉食之中体积下给我最美丽的安眠的马年台湾歌听马瓜米瓜米中国最品合数里有阿比台轨最品合数我有有体力我听没听马瓜点马李松石一人在背李松石那路故事出发就在背听马年天天滑我们家路李松石都是马我告诉你阿金啊阿志松你你马是从哪个马的阿克项目我有阿姆听话他在路自家来
1: 一是松鼠
2: 都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解鸡洗几皮白壳搜嘎嘞
4: 阿拉苏伯你都能趁我过我哈你趁我你挂住你吃屎你挂吃中苏鸡洗几皮年在家挂一米强尼塔地的孤独狼啊路边街边地对着一米嘛一百一只的子搜嘎挂搜就挂一米一路小娃妈妈那边铺铺我子没解特的子错卡过八岁出租出租我妈我这边这里怎么拿以及一次的其他你们的什么默默是一万里子过年没有妈挂住什么密码的旅途万里子罗皮挂住下次错卡过旅途万里子和万里子里里过年没有什么密码过不得不我靠万里子罗皮这边的旅途万里子一直在落因我妈一直在办啊
0: 你那么那都是被阿姨说话话我年你送的都是家属阿金啊阿们有年六皮开妈咪娃的那路嘎嘞六皮开子绿端地都顾哈你女口吃哈塔早通一脸小瓜皮摩拉地都顾哈女吃沙口塔周鬼古早大奶瓜都瓦里一年金哈没大家个米一苏起爱米一拿都马瓜打走一年中共余沙区委常委委员南京第一位书记上海湖东张北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满洲社会代理书记云南社会常委组织部长米一组铁道公安三次口十二塔给米一米瓜欧女女咱们的话女子你夸的龙啊六皮开年云南大吉祥一米瓜米都抓了时有种啊一年大比出租八千年你们那瓜买大天下第三例出租比额一些鞋子一码大约的有种啊六皮开皮膜马很的观念也马三岁八千不年出租马可下这是一八年华城一德比拉家都得个来一在一妈妈阿克拉蒂玛不多一晚天一年臭舅妈杀醒啊蒂玛不多一年是口鲁塔里托斯瓦里刚才是过年昆明森林一座瓜苏拉娘一年只有塔里策划大妈帕尼红花楼是古草大白白托马苏瓦里铁狗部一年人尼玛的话回家八鞋不得就叫楼是耍给我六皮看见只有塔里就觉得得得瓜瓦里子娘阿里提奶瓜里奶奶都古顶头土苏娘提里姨妈阿塔里玛娜瓦里子一女子女妈不年一代阿亚瀑布塔我给起手臂白干娘